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妈
0: 妈，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0: 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1: 湖南金广九零一，
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

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新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
1: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吃点好吃的哟，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再次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

0: 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1.20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

0: 州，首首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1: 湖南经广901，
2: 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豫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豫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

新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深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3: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

喊，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七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5: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6: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预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清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预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
2: 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交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9美元，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9美元，收于每桶99.25美元，跌幅为1.09%。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和新趋势。
3: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身体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0: 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悦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这听901，这天有意思。

0: 续收听。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2: 月光山。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

0: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1: 湖南经广901，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预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清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到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据悉，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之前弹射逃生。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说，两国致力于保持开放、坦诚和透明的对话，就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和建设性接触等原则达成一致。

0: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0: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即安。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